0: ni ya ma ka ni cha ka a di ye ye ye ye he a mi ka ma ka ni cha ka a di ye ye ka cha ka a 如果我们选择了人家去我们跟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当一个没关系去想并不想给当一个些我们给看看我们当一些下台庭我们给他们做工作的我们做工作的一个小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
1: ke kokoma nqinqinga emasi kamaqhamqoqo make Radio X FM onatensiwa penyiga tete masa xeka usisi kaqonqoka xeke mkiwola skola memcongxeke qama ya udi maqhawu ta examen dating tawola igenga u ta wola eh ma avasica skola tske mqonqoko xeqa dwi avasica dibe yawa skola tske mqonqoko ke mqopro khram